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1: 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0: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3: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0: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2: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假期，我还是天骄。首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在北三环北往南化工互通的方向，刚刚呢有车辆发生了缓行，目前呢提醒各位了，我们依然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避免事故发生。同样大家开车在路上有遇到最新的路况信息需要进行帮忙，需要进行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品质走进新列车客运动态地图从28寸跃升至43寸 LCD 显示屏也升级为21.5寸，不仅观感更加畅快，功能还更强，支持一键更新，无论是 PIS 信息还是录播内容都能秒级同步，站点资讯抬眼便知。是15开局之年，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新能源汽车出口持续领跑，商业航天深地深海油气开发加速突破。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车出口表现依旧亮眼，前八个月出口量为343.5万辆，6到8月新能源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中国品牌车辆在全球市场份额当中正在快速增长。报告显示，2026年前7个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市场的整体份额达到了7.6%。国庆期间，邮轮游的热度不断攀升。10月1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余名乘客，开启7天6晚国庆主题跨境航次。本次国庆小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打卡国产大邮轮。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数据显示，在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国庆档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神探之痕迹》《史密斯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3位。2026年度票房已突破297亿元。市场热度的背后，既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全国荧幕总数达到95000多块。全球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了2026财年最新业绩报告，其中第4季度公司营收高于市场预期。财报公布之后，美光科技盘后股价小幅震荡。最新财报显示，2026年财报的第4季度，美光科技营收达到542.3亿美元。受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美光科技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270%，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超500%，成为 AI 基础设施热潮当中表现较为突出的股票之一。假期日行数万步，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暴走很容易伤膝。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中心副主任医师赵金涛提醒，把步幅迈小一点，步子大，大腿抬得更高，脚跟落地更重，膝盖缓冲冲击的能力反而会下降。步子小一点，肌肉负担轻，脚跟落地角度更小，对膝盖和足底都会更加友好。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庆。

这地儿的东西怎么吃的，这我可能不光没吃过，有些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啊。这一趟的山西之行就会带大家一一有吃到，比如说像这个面食啊，各种各样的面食。可能我们在那儿待六天，六天一日三餐我都让你吃面，你完全不重样也没问题啊。但是呢，我们重点的不是吃，而是去看一看古老的山西建筑。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你会发现你站在这里，会发现你身后，你的旁边，可能随便一座塔，随便一座寺庙啊，随便一个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起眼的一个石碑，都是几千年的。所以这就是它让你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所以这趟行程啊，我们将会带大家打卡到的山西六天五晚双飞，是一个纯玩团。走到的板块呢，有包括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以及太原。六天时间，我们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最具山西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安排清楚。所以，我们一趟走遍山西。这当中作为各位游戏玩家非常关注到的一定是这个《席县小西天》，它呢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爆火，《席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吸引了大量玩家和游客来打卡。这个景区呢也荣登山西最火的点位。据说在黑神话悟空制作的时候啊，制作团队来到这里取景，就将这席县小西天进行了一个实景扫描，并且呢将其大雄宝殿的牌匾以及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悬塑场景高度还原，并且融入到游戏当中。游戏开篇就有这个既见未来为何不败，震撼的场景就是复刻了席县的小西天，所以这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和数字媒体的一个双向奔赴啊。所以这趟行程咱876也给各位安排上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平遥古城、我们的王家大院也有给各位安排。特别呢，有一个晚上我们会住在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就有点像什么感觉呢？像来到福州，让大家住在三坊七巷里啊。那平遥古城呢，这地儿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票号、我们的镖局。票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银行的前身啊。到底银行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那它的前身就是票号，我们要去追溯一下历史。当然了，除了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还有很多是我没有说到的，比如说像五台山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同云冈石窟啊，包括在太原，我们还会去到山西省博啊，这也不太好约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山西太原人，这个省博离我们家不远，但是我这么多年只去过一次啊，确实不太好约。所以呢，我们跟团就可以让大家玩得非常的轻松。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了啊，包括呢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向我提问。那因为可能全876没有谁会比我更加的了解山西这个行程。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想了解到，比如说哎，我想要去山西玩我想要去报名，我怎么去关注呢？那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旅游两个字，那有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后台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回弹链接的设置啊，包括海报有每天的一日的每天的安排，以及我们的重点的这个游玩到的景点，我们的吃住行标准，以及我们的报名链接，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得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时间来到10点整，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二环三环沿线整体通行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在二环快速路，目前呢在二环快速往闽江大道浦上大道的方向啊，这边呢交通压力呢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反方向从二环快速路一路呢要往福湾路方向行走的这边的车主，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在连接新苑这个附近啊，

0: 这边呢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耐心。其他路段呢相对比较顺畅，那有过江大桥，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可能在这个点位来说反而是这个属于是三环啊，附近应该是在罗州大桥，罗州大桥出城的方向桥中段出现了一个排队，也是亮红的，提醒各位。另外呢，除了罗州大桥之外呢，万边大桥我们也看到在上桥处，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尤其是在匝道口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了啊。下桥开始往这个甬莞高速想要上高速的位置啊，在这个收费口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提醒大家，提醒各位。另外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好了，时间来到9:03，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节假日的快乐假期，我是天娇。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奖金设置5档，最高100元。交通运输部表示，返程充电高峰预计10月5日开启。遇到爱抬杠的人怎么应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福州市商务局消息，在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之上，福州市自2026年10月起开展省级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个人消费者在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消费，取得符合条件的电子发票，即可通过指定平台参与计时抽奖。活动奖金设置5档，分别为100元、80元、30元、10元、5元，奖金数量是资金规模及活动开展进度、各项奖金消耗情况进行灵活调整。中奖奖金以服务平台提供的电子红包形式即时发放至中奖者的在该平台实名账户当中，红包可用于消费抵扣，有效期为获取日至2027年1月15日，过期自动失效。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达到1.3万列，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的早高峰。

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站车辆开始明显增加，21点后车辆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日和6日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日11时至21时，10月6日0时至22时。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BESS 的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按照计划， BESS 的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光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10月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的东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不过，本次东大距的观测条件不是特别好，可能需要有更好的天气条件。日落后半小时左右，西方天空用望远镜耐心寻找，有机会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遇到爱抬杠的人怎么应对呢？你分享旅行见闻，他偏说不正宗；聊起新剧，他立马接逻辑很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敏婷建议，轻描淡写，顺坡下，接一句你说的有道理，不解释，不争辩。第二点呢，就是温柔共情，拉回忆，先接住情绪，再聊共同经历。第三，锚定事实，不跑偏，只聊具体方案，不接情绪化。第四，幽默自黑，解僵局，给足面子，火药味儿就散了。第五点，明确底线，冷处理，平静说，各自保留想法就好，不再接话。

0: 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好了，时间来到10:2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假期，我是天娇。今天呢是10月3号星期六，也是我们假期的第三天了。那陆陆续续呢，大家也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安排，无论呢是在福州这个我们各个不同的景区商场去逛去玩，还是在我们福州的周边地区去逛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了。微信平台海阔天空他说，11呢约了外地的朋友在平潭度假4天，吹着海风真的很疗愈。天哪，去平潭玩4天也着实是幸福啊。既然说到了平潭啊，我们就要跟奶奶说到了，在国庆假期如果没想好去哪玩，

那平潭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刚刚海阔天空不也说了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给大家来送礼物了啊。为什么邀请大家去平潭呢？因为我们有送套票啊。平潭周边游啊，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今年呢，平潭又多了一个新去处，叫做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快活岛，岛上呢有这个台湾的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精彩节目，一场接一场，还可以和 NPC 来互动赢取币礼啊，然后来兑换礼物。另外呢，有造浪池、儿童水寨，那这个天气去玩水，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孩子们一定是特别的爱的，所以白天我们可以拍照打卡看演出，晚上呢可以在岛上看超美的傍晚落日啊！天黑了又有各种节目轮番上演，其中包括有电音狂欢，整个国庆期间晚上还会有非常震撼的这个樱花秀，也是超级出片的啊。所以呢，快活岛是一个非常适合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快活的地方啊。他们的口号呢叫做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所以也非常希望呢欢迎大家能够前去感受一下了。所以呢，特别在我们876给大家来送礼了啊。那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你在十一期间没有特别好的去处，那不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加上快活岛三个字，我们将会从中抽选两组家庭给大家送出套票，每个家庭呢会送出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啊。使用日期呢只要在10月31号之前用都是 OK 的，孩子1米4以内我们都给大家直接免费了啊。所以呢，回复快活岛加联系方式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送票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时间来到10:30，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依然是看到外面那。

0: 桥，在湾边大桥的出城方向啊，也非常明确的看到从上桥处开始就出现了排队，一直呢这个从桥中段队尾排到了上桥处的位置，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出城方向行走在湾边大桥上的各位车主，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福霞路啊，福霞路往这个三环快速路的方向，大概呢是在永南家园的附近啊，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西二环啊，在西二环市区内呢，非常明显的发现啊，在西二环呢，在这个点位开始出现了排队了，说明大家此时此刻呢，开车走在路面上的车主明显变多了啊。在西二环上，重点说到的是从道山西路一路呢往九零零医院的方向啊，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亮红。那队尾呢排到了道山西路，开始排队的位置呢是出现在了西红路，大概湖滨新城附近啊，在九零零院快到九零零院的地方了。那反方向呢是出现了亮黄，所以呢途经在西二环上的各位车主们，请大家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白马路啊，目前呢在白马路和这个是在。通湖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亮红，而且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的等待呢是比较长的，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八一七路目前呢往东街口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在路中间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而且呢队伍呢一直是这个从八一七路和金泰路的交叉路口，队尾呢排到了八一七路和学院前巷的交叉路口，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时间来到10:35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的快乐假期，我是天娇。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

动启动。10月1日起，买房也可以使用国补了。一入秋，浑身发干，怎样才能科学缓解秋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汇聚蓉城金秋出行季，福州市2026年新一轮汽车消费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补贴预算资金总额1710万元将通过摇号确定补贴名单。新能源乘用车车辆最高补贴5000元，燃油乘用车单辆最高补贴4000元。根据公告，本次补贴时间为9月10日起至12月10日。个人消费者在此期间购买新车，需确保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与行驶证的注册日期均在补贴时间范围之内。申报时间为10月13日9点至12月13日24点，逾期不再受理。近日，福清市袁弘大道全线通车。据了解，袁弘大道西起福东大道，东至城头镇滨海大通道，全长13.5公里，平均宽度55米，双向6车道，贯通福清主城区、东部新城与袁弘投资区，是福清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的重要通道。袁弘大道的贯通让福清道路实现接二连三，车辆可以通过三环道路体系，减少穿行主城区的绕行距离，进一步分流城区交通压力，也让城头镇、南岭镇、东部新城、城北组团和龙高半岛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10月1日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房。较低价位的住房可以享受到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贷商贷利率3%的利率来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海鲜、时令水果、新鲜蔬菜集中上市，货物供给大幅扩容。记者走访北京、深圳、郑州、青岛多地核心农贸果品市场，发现市场品类齐全，库存充足，果蔬水产价格整体平稳有降。在北京新发地农贸产品市场，海鲜水产交易区人头攒动，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商户刘家向记者介绍，梭子蟹和大闸蟹一天能卖1000多斤，比平常多卖1倍，而皮皮虾、梭子蟹在开海之前都要卖到80元一斤，开海之后只要40-50元左右。

国庆档多部新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周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一到秋天，嗓子干、鼻子干、皮肤痒，水喝再多也不解渴，这就是秋燥。中医讲燥盛则干，秋天主气为燥，容易耗伤津液，其中肺和鼻子对燥特别敏感，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开窍于鼻，干冷空气一吸进去最先受到影响，肺还主皮毛，肺一燥皮肤也跟着干。应对秋燥，饮食上润着吃，多吃梨、银耳、百合、莲藕，适当加湿，开加湿器或在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2: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2: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好了，时间来到10:5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0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假期，我是天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山西之旅啊，这趟行程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了。特别邀请所有876的听友，因为这是我们给大家组织的一个876听友的一个定制团啊。说到定制团呢，因为整个行程6天5夜，我们的每一晚的住宿呢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升级，全程都是4钻酒店，其中还有一个晚上会住在我们的平遥古城当中啊，让你感受一下平遥古城的

啊，只要您自己不买东西，我们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了，所以呢这就放心。如果说你自己没空，你也可以给爸妈报名出去玩，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格包含了你的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你的一日三餐，每天晚上的四算酒店，以及所有的大小景点门票，我们的每个人成人的价格只要4300多块。如果你是给家里的叔叔阿姨咱爸爸妈妈报名的话，那价格呢只要3800多元，因为他们每个人可以直降555块钱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60岁以上的一个门票的一个减免的费用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划算的旅程，因为你会发现6天时间，你把山西的非常著名的景点、最有名气的、最值得打卡的都通通走遍了，包含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啊、隰县小西天、应县木塔、黄河壶口瀑布、五台山、山西省博、山西的省会太原啊，还会去到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我们太原的美食街啊，我们的钟楼街，所以呢整个的行程安排都是非常的，真的是用尽心思，既不敢，哎，不是那种着急忙慌的，天天起早贪黑的玩得很辛苦，哎，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充数啊特别水的景点存在。所以呢每一个地方都是值得打卡的，包括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啊，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走遍的地方。每一个山西人都会非常值得的、非常骄傲的告诉你这一每一个行程的一个值得的地方啊，我也给大家都罗列出来了。而且呢微信后台各位自己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我们的海报也非常明晰的告诉你了我们的一个形成的亮点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留言，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当然了还有任何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呢也可以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会一一帮各位进行解答。好了，那到这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在这儿呢也再次祝愿各位11假期愉快。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的，时间来到11:00，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杨桥路，目前在杨桥东路往东街口的方向，以及反方向从杨桥东路往西门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包括杨桥东路如果要左转往通湖路走的车主，也是要保持好这个耐心了啊。会明显的发现，在杨桥东路大概呢和通湖路、东街口817路交叉路口这一圈啊，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双向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信号灯的等待，至少要在2个以上。另外再往前走，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在杨桥中路大概呢是这个和白马北路的交叉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排的也是比较长，至少要在2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道山路，目前道山路和这个这是花巷吗？这片哈，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和南门啊，大概是在这个道山路，整个的这个交通状况，有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一个小巷和澳门路的这个交叉路。

0: 路口，大概在林则徐纪念馆这一段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亮红，而且呢队伍也是排的是确实是比较长的，而且呢呈现的排队的状态呢也是比较挤，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在前往东街口这个方向行走，车主们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您尽量的去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啊。那其他路段呢，此刻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行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着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

0: 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泡泡，他想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相隔两地的老朋友，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碰面，心里却一直惦记对方，期待假期有空能够相聚闲谈，愿友谊岁岁不散。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泡泡点播的这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让我等到你的福气。
1: 车是号网速 ，baby girl 放住我吧，不准我出门我就犯闯妇，除非没事我必须把脸挡住，不解释了因为时间太仓促。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

0: 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6: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齐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5: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6: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5: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7: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6: 夜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1: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3: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4: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1: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3: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

0: 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7: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8: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6: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7: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6: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7: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6: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7: 平安抵达。
9: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1: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节假日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是24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庆假期福州处处皆风光，年度最大下弦月今晚将亮相夜空，聚会沉默寡言，独处却侃侃而谈，您是社恐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期间，蓉城满城飘扬着五星红旗，五一广场、三坊七巷、朱子坊、上下行、中平路等地热闹沸腾。随着国安大剧《交锋》的热播，大批游客奔赴福州的取景地，在闽都街巷中品读城市文脉，形式丰富的情景演绎、非遗展演、国潮市集等轮番上演，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外国友人穿梭坊巷间，一步一景，处处皆景，沉浸式感受有福之州藏在一砖一瓦里的家

国情怀与城市底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多部门采取了措施，保证民众驾车出行顺利。10月1号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据统计，目前江苏高速公路已建成固定的充电车位4699个，配备移动充电枪340把，总充电能力较去年国庆假期提升超30%。京沪、京海等沿线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额外部署了移动充电终端，核心站点的超充能力实现翻倍。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0月3号，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出现在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月球周而复始的月圆变化现象称为月相，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我们所见的月光是月球反射的太阳光。月球绕地球不停地公转，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不断改变，地球上的观测者看到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区域大小形状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产生阴晴圆缺的月相更迭。近日，韩国爱宝月圆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号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的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的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网友就说了，瑞宝灰宝要和福宝团圆了。近日，俄罗斯政府宣布，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的困扰。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了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聚会上一言不发，单独相处却滔滔不绝，心理学叫双人孤立，不是社恐，只是偏爱一对一。高敏感的大脑难以处理多人海量的信息，一对一自带的安全气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敏婷表示，这种偏好是把双刃剑，能建立极深挚的友谊，但易被误解为不合群，过度依赖单一关系也易陷入情绪危机。那如何破局呢？第一，建立安全网，维系3个稳定点，就老友、同事等，别把感情或者说情感啊全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第二，练耐受度，从3人小聚起步，定个小聚包，就小目标，比如说呢，我们聊3句，或者说，待30分钟。第三个就是防封闭，警惕互相抱怨，多引入外部的视角去打破循环啊。国庆假期有想去玩的吗？平潭周边游是个不错的选择。今年平潭有个新去处，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快活岛怎么个快活法呢？岛上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精彩节目一场接一场，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贝币，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和儿童的水寨。这个天气去玩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呢有超美的落日，天黑了各种节目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电音狂欢，国庆期间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啊，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他们的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值得大家前往体验。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

0: 验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5: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5: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节假日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是小雨，气温24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投用了379辆纯电动公交车，智能安全系统再升级。高速服务区599根应急充电枪已经上线。甲状腺和乳腺为什么爱一起长结节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14路、37路、79路、76路、102路、113路、117路地铁接驳6号专线等51条线路已经陆续更新投用379辆纯电动公交车，新车均为地板型的车型，并在适老化设施、安全防护、系统操作等方面全面升级，以硬件提质助力绿色低碳出行，让广大市民乘车更安心、更舒心。截止目前，福州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100%，低地板车型在车辆总数中的占比超40%。为了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电箱599根，在充电繁忙而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对热点高速服务区的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时，他及时腾出车位，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大数据平台

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 5%。 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9%。 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项目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 12%。 近日，在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的操场上，280多位视障学生迎来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雷毅做了一面孩子能摸得着也能看得见的五星红旗，他专门买来了一面亚克力板国旗作为参照，严格按照标准比例定位，反复校对凸起的五星角的位置。为什么一定要让视障孩子看见国旗呢？雷毅的想法很朴素，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它，尊重它。孩子们只是眼睛看不见，但他们也可以更深刻、更直观地认识国旗。研究人员新近测得，裸喉中伞鸟和红腿叫鹤这两种鸟的叫声最高可达120分贝以上。全世界鸟类家族迎来了两位声音格外响亮的新成员。进化生物学者梅内塞斯说，日常生活中冲击钻发出的声音最接近120分贝的声量，这一音量被认为接近鸟类鸣叫声的极限。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女性体检时发现了甲状腺、乳腺，竟都发现了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轴泌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着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节假日的快乐假期。八七六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又要出发了。11月7号，八七六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啊。除了古建，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团期是11月周六出发至11月12号，避开了高峰期啊，游玩的舒适感特别的强。此时此刻，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特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5: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5: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7: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节假日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4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免费地铁罗汉山站直达森林公园，节中机票大跳水，刚死不久的螃蟹到底能不能吃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地铁一号线罗汉山站至森林公园南门接驳专线将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通，一条线串起森林公园、动物园、新儿童公园三大热门景区，实现地铁加公交无缝衔接。据了解，该专线的运营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7号，罗汉山站发车时间为8:30至18:00，森林公园南门发车的时间为9:00至18:30。除了国庆期间新开公交接驳专线外，福州地铁还加密了与各大景区的出行衔接。无论是漫步历史文化街区、打卡城市公园，还是探访闽都风光，都能轨道接力畅玩全程。中国疾控中心近日的发布提示。

请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健康风险。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的增加。建议大家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菌菇和野生植物。假期的车站、景区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增加。建议大家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挡口鼻。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蚊虫、海鲛活跃。建议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防护用品。我国研发新型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该材料兼具优异的快速充放电、长循环和低温性能，仅需3分钟超快充，电量即可达到80%。在6分钟超快充的条件下，循环354毫，容量仍保持率达到82.4%。材料制备的5.74安电池，在-20度的低温下仍可实现能量密度超高，展现出优异的低温存储性能，为寒冷地区新能源汽车和存储设备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材料选择。集中机票跳水又来了，北京飞昆明前天还是近2000元，昨天已经跌到了800多元，300多就可以飞哈尔滨青岛。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的机票均价来看，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了20%，3、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的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的首天和最后一天两个波峰，价格都会明显更低，属于真香价。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不过，在精准捡漏十一低票价格的同时，也要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近日，在浙江嘉兴，一位车主刚买20天的新车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发现火已经被扑灭，但车内损毁严重。事后了解得知，车主将充电宝留在了车内充电，由于充电宝过热发生了自燃，进而引发了周边的可燃物。再次提醒，假期出游一定要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螃蟹是杂食性的动物，容易携带多种细菌和毒素。螃蟹活着的时候，胃完好并能正常工作，细菌与毒素得到了抑制。但蟹死后，沙囊就是胃可能会破损，毒素向外扩散至肌肉，使其快速变软变糊，细菌快速繁殖，把蛋白质、游离氨基酸分解成组胺等有毒物质，即使高温加热也不能完全消除其毒性。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蟹死后的味道会变差，也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毒素，因此最好吃活的。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在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食用，不过很多鲜味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庆假期有想好玩的去处吗？咱们平潭周边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今年平潭的南岛屿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快活岛怎么个快活法啊？岛上它这个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精彩的节目一场接着一场，还可以和 NPC 呢互动，赢取贝币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和儿童的水寨，这个天气去玩水也是不错的选择啊。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岛上有超美的落日，天黑了各种节目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电音狂欢，国庆期间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他们的口号：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值得大家体验。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

0: 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4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启用新版营业执照，搭载全新的企业码。独库公路10月8号晚冬季封闭，为什么坐后排比坐前排更容易晕车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正式启用搭载全新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依托福建省市场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赋能，全市首张搭载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已经完成核发。此次上线的企业码是权威唯一而且全国通用的企业身份标识码，以数字化革新打破传统的证照服务局限，打通纸质证照与电子证照数据壁垒，搭建线上线下同源、数据实时同步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依托闽政通平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扫码即可快速核验企业的真实信息。近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为购买低价机票遭遇了诈骗。但令他疑惑不解的是，订票过程中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了查询，也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问题出在哪儿呢？警方发现，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的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经研判，预计十月中旬，这217独库公路全线进入了冬季，沿线的山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

起，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正常通行，2026年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行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10月2号，在第20届亚运会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6-3、6-2战胜了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这是吴亦丙第三次征战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他一路闯入了男单决赛，却在决胜盘抢七遗憾落败，收获一枚银牌。2023年亚运杭州亚运会，主场作战的他在男单第三轮决胜盘一度以6-1领先，却接连浪费5个赛点，负于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吴亦丙将在决赛再次面对黄泽林。在去年15运会男单半决赛中，吴亦丙历经3盘苦战击败了黄泽林，并最终夺冠。近日，万千会发文求助，我们的相机在巴林工作的时候被偷了，一眨眼的功夫也就30秒，转头就没了。他说，相机里是大秀的出发图、秀场图、产品图，一整天素材全没了，报警没用，周围也没监控，内存卡也没找到。就上述明星在巴黎物品被偷一事，记者致电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说已收到求助，如来法国旅游的中国公民遇到突发情况，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寻求协助。建议容易晕车的人坐在副驾，晕车的根源多在于人体耳和大脑之间的感知差。当人体坐在前排时，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官、我们的眼球看到的场景、传递的大脑信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坐前排不太容易晕车。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眼睛盯住车内的物体，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此外，电车加速相对油车更迅猛，更容易引发晕车。

八七六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天游，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呀、啊！11月7号，八七六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像雁门关、黄河壶口瀑布，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纯玩零购物，而且避免了高峰期，是11月7号出发，让大家玩得爽，吃得爽，高标吃住行，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跟着八七六没错了。您可以回复俩字儿"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念念，他想点一首许嵩的《闺蜜》，他想把这首专属闺蜜的歌送给自己最好的闺蜜佳怡。难过时彼此安慰，迷茫时互相鼓励，我们是彼此的底气。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不用去迎合世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许嵩，闺蜜。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1: 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天幕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我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直到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得很难把情记住，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可能你会觉得我挺啰嗦，我曾经也是年轻人，你的世界我有体验过，在你心目中你永远对的无可能会错，其实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随时随地看见我应该看见自己，就是我们各自的经历不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追求自己的理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就好多信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第一个没错，起了撇不虚，啥结果就错了。

0: 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0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人去。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朱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朱传雄的《黄昏》。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为人生干杯！
1: 干嘛学我？
2: 可爱、啊。

0: 心忧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3: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2: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2: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4: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总是心不。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山野自愈，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默默努力从未放弃的自己，一路跌撞成长，独自熬过疲惫与迷茫，温柔自愈，步步前行，致敬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咬牙坚持的自己，愿往后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岁岁从容，万事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来自听友山野自愈点播的毛不易《平凡的一天》。